0: 可泰100万，最长7年，
1: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0: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1: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听901

0: 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8:30。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感受过端午节假期咧，顺德嘅动感之后，系时候咧感受另外一面啦，就系恬静。吴静山书画艺术作品展正喺顺峰山钉子艺术馆展出，展期咧去到7月12日噶。呢个展览展出咗几十件馆藏嘅原作、高清复刻精品同埋馆藏画册噶，仲会以生平史料、名家评述同埋手札信函等多维去进行呈现，兼具学术深度同观赏价值噶。吴静山是顺德水藤乡人，当代极具影响力的书画大家、文史学者，他身兼多重国家级学术职务，包括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部委员、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客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等等。今次展览呢，因选了容庚、邓伯、邵大珍、李瑞轩四位泰斗级学者者嘅专业评述，咁从学术维度锚定吴静山书画嘅艺术高度，构建权威嘅学术评价体系噶。嗱，展览咧特设珍贵信函专题展区，展出陆染绍、潘天寿、徐邦达、虎禅、谢志柳等近现代书画宗师致吴静山先生嘅亲笔手札，亦都收录吴静山致李维乐嘅回信。呢批手札咧源自上个世纪60到80年代，字迹灵动跌宕。内容涵盖论话、文学、交游、提携后辈等诸多嘅细节噶，系研究当代岭南同海派浙派书画交流史嘅一手实物史料，极具文献价值、书法价值同埋收藏价值噶，亦都完整还原咗老一辈艺术家薪火相传、切磋论艺嘅动人图景。今次展览咧将会有几十件嘅书画真迹原作展出噶，系吴静山先生唔同时期嘅代表力作，横跨1969年到2015年嘅创作周期，完整展现咗吴静山嘅艺术风格演变，包括山水系列同埋花鸟系列。今次嘅展览咧无需预约噶，去顺峰山公园游览嘅时候，不妨安排好观展嘅时间，感受顺德籍书画大家嘅笔墨风骨啦。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5: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6: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8: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8: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0: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转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神。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5: 门前清，街巷清，
1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7: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8: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9: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8: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9:00。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3: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

0: 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5: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6: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5: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6: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5: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6: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30。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感受过端午节假期咧，顺德嘅动感之后，系时候咧感受另外一面啦，就系恬静。吴静山书画艺术作品展正喺顺峰山钉子艺术馆展出，展期咧去到7月12日噶。呢、這个展览展出咗几十件馆藏嘅原作、高清复刻精品同埋馆藏画册噶，仲会以生平时

0: 資料、名家評述同埋搜集信函等多維去進行呈現，兼具學術深度同觀賞價值噶。吳靜山係順德水藤鄉人，當代極具影響力嘅書畫大家、文史學者，佢身兼多重國家級學術職務噶，包括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央文史研究館書畫院部委員、中國美術學院中國畫系客座教授、北京師範大學博士生導師、廣東省文史研究館館員等等。今次展覽甄選咗容庚、鄧伯、邵大珍、李瑞軒四位泰斗級學者嘅专业评出，咁从学术维度锚定吴靖山书画嘅艺术高度，构建权威嘅学术评价体系噶。嗱，展览咧特设珍贵信函专题展区，展出陆演绍、潘天寿、徐邦达、虎禅、谢志柳等近现代书画宗师致吴靖山先生嘅亲笔手札，亦都收录吴靖山致李维乐嘅回信。呢批手札咧源自上个世纪60到80年代，字迹灵动跌宕。内容咧涵盖论话、文学、郊游、提携后辈等诸多嘅细节噶，系研究当代岭南同海派浙派书画交流史嘅一手实物史料，极具文献价值、书法价值同埋收藏价值噶，亦都完整还原咗老一辈艺术家薪火相传、切磋论艺嘅动人图景。今次展览将会有几十件的书画真迹原作展出的，是吴靖山先生不同时期的代表力作，横跨1969年到2015年的创作周期，完整展现了吴靖山的艺术风格演变，包括山水系列和花鸟系列。今次的展览无需预约的，去顺峰山公园游览的时候，不妨安排好观展的时间，感受顺德籍书画大家的不墨风骨。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1: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欢迎光临，
3: 真的多谢你啊！
2: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4: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5: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6: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得夹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得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到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到260平方嘅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曼式度假园林，主推111到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 顺空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空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同会所全面开放。

0: 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凉山舞旁，新贵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贵顺控贵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凉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凉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办，一键直达。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干了，
13: 10万赚。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

0: 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正。
3: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自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一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5: 听901真系得。

0: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1: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0: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1: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0: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天满分。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0:30。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感受过端午节假期咧，顺德嘅动感之后，系时候咧感受另外一面啦，就系恬静。吴静山书画艺术作品展正喺顺峰山丁子艺术馆展出，展期咧去到7月12日噶。呢、這个展览展出咗几十件馆藏嘅原作、高清复刻精品同埋馆藏画册噶，仲会以生平史料、名家评述同埋手札信函等多维去进行呈现，兼具学术深度同观赏价值噶。吴静山是顺德水藤乡人，当代极具影响力的书画大家、文史学者，他身兼多重国家级学术职务，包括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部委员、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客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等等。今次展览甄选了容庚、邓伯、邵大珍、李瑞轩四位泰斗级学者的专业评述，从学术维度锚定吴静山书画的艺术高度，构建权威的学术评价体系。展览特设珍贵信函专题展区，展出陆染绍、潘天寿、徐邦达、虎禅、谢志柳等近现代书画宗师致吴静山先生的亲笔手札，亦都收录吴静山致李维乐的回信。呢批手札源自上个世纪60到80年代，字迹灵动跌宕，内容涵盖论画、文学、郊游、提携后辈等诸多嘅细节噶，系研究当代岭南同海派、浙派书画交流史嘅一手实物史料，极具文献价值、书法价值同埋收藏价值噶，亦都完整还原咗老一辈艺术家薪火相传、切磋论艺嘅动人图景。今次展览咧将会有几十件嘅书画真迹原作展出嘅，系吴静山先生唔同时期嘅代表力作，横跨1969年到2015年嘅创作周期，完整展现咗吴静山嘅艺术风格演变，包括山水系列同埋花鸟系列。今次嘅展览咧无需预约噶，去顺峰山公园游览嘅时候，不妨安排好观展嘅时间，感受顺德籍书画大家嘅不墨风骨啦。
3: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7: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8: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9: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7: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8: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9: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3: 以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10: 顺心伴，朝朝精选。
0: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得夹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得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 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骏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是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远安万色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不单止起屋，更加是创造你的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它是大约500,000平方的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是大良东区难得的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梁山舞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梁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梁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0,000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0: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办，一键直达。

0: 我系伊蚊，人类中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系我传播嘅。
1: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亚即系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5: K.O. 爸，吃饭了。
6: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5: 妈。
7: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8: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5: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6: 不要嘛，我在看。

0: 五分钟可以吗？剩下
1: 了什么？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0: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11:00正，
2: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3: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2: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昌 eTi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3: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4: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肯亚即是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5: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30。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1: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2: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感受过端午节假期咧，顺德嘅动感之后，系时候咧感受另外一面啦，就系恬静。吴正山书画艺术作品展正喺顺峰山钉子艺术馆展出，展期咧去到7月12日噶。呢个展览展出咗几十件馆藏嘅原作、高清复刻精品同埋馆藏画册噶，仲会以生平史料、名家评述同埋手札信函等多维去进行呈现，兼具学术深度同观赏价值噶。吴正山是顺德水藤乡人，当代极具影响力的书画大家、文史学者，他身兼多重国家级学术职务，包括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部委员、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客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等等。今次展览甄选了容庚、邓伯、邵大珍、李瑞轩四位泰斗级学者的专业评述，从学术维度锚定吴正山书画的艺术高度，构建权威的学术评价体系。展览特设珍贵信函专题展区，展出陆演绍、潘天寿、徐邦达、虎禅、谢志柳等近现代书画宗师致吴正山先生的亲笔手札，亦都收录吴正山致李维乐的回信。这批手札源自上个世纪60到80年代，字迹灵动跌宕，内容涵盖论画、文学、郊游、提携后辈等诸多的细节，是研究当代岭南和海派浙派书画交流史的一手实物史料，极具文献价值、书法价值和收藏价值，也都完整还原了老一辈艺术家薪火相传、切磋论艺的动人图景。今次展览咧将会有几十件嘅书画真迹原作展出嘅，系吴正山先生唔同时期嘅代表力作，横跨1969年到2015年嘅创作周期，完整展现咗吴正山嘅艺术风格演变，包括山水系列同埋花鸟系列。今次嘅展览咧无需预约噶，去顺峰山公园游览嘅时候，不妨安排好观展嘅时间，感受顺德籍书画大家嘅不墨风骨啦。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6: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2: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0: 苏炳添，亚洲冠军。
9: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二一，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之

正经我亦试过了，爱里到底要负责教对方知晓，一起有什么比嬉戏重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只做真正够香嘅古法花生油。精选20%优质鲜花生，用10,000倍嘅小炸机压榨，真正够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以平民化嘅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嘅城市变迁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话说清军就喺广州屠城7日，当时嗰啲人血啊，染到绿墨渠以及越秀山上边嗰啲草木都系红色嘅。喺大小河涌，嗰啲尸体啊掟到乱笼，层层叠叠，哎呀，睇到咧得人惊。有啲人咧仲未断气，嗰啲手脚咧仲喐紧，嘻嘻声喺树扯气。清军当时喺省里边杀人杀得实在太过多了，嗰啲冇俾清军杀死嘅，一个二个都落井投河、服毒吊颈啊！总之就数以万计。相传啊，广州沦陷嘅时候，清军到处都奸淫掳掠。在越秀山脚有个妇女就不肯受辱，抱着啱出世冇几耐的石佬哥跳入个鱼塘的树自尽。从此啊，这个鱼塘无论种乜嘢荷花都好，开出来的花都是红色的。而在冇几远的另外一个鱼塘，每年开的花都是白色。所以啲人就将这两个鱼塘，一个叫做红莲塘，一个叫做白莲塘。当时南明四位指挥使宇凤麟呢率领部下在广州西城的雪驻守。清军攻破城池之后，宇凤麟就明知独力难成的，于是急急忙忙就回到家，祝福啲家人啊临难守节，然后就上了双门底拱不留，就吊颈自杀。清军血洗广州，首将马成祖杀之浮就率领残部顽强抵抗，直到流尽最后的一滴血。与马杀三个都是回族人，收尾的人好敬慕他们，于是就将他们三个叫做回教三宗，并且在南湖边就起了个衣冠冢去纪念他们。他们三个墓都是并排一起的，坐北向南，按照伊斯兰传统的石棺形式建筑，墓的北侧就有一座三宗亭，用来表彰他们的忠义节烈。抗怒呢是南海人字湛若、浩海雪，是永历朝中的书写人，专门掌管惩咒之事的。李成栋失陷广州之后，抗怒的仔抗洪就率领北山义军千几人在东郊同清兵激战，最后就写在战场上边。所以抗怒就有一首诗，就专门写乱世的悲凉嘅。饮骨无坚功，杀身成祸旦。尸僵横路渠，我行但复旦。嗱，两王入粤咁围攻广州嘅时候，抗怒因为去广州办事，所以困喺省里边就出唔到嚟。咁佢谂住杀死嘅，于是就捧住自己最中意嘅绿绮台琴，顶住叭叭声嘅风雨，穿过丝织如山嘅街道，一步一步咁翻到而家广惠路嘅邝家祠嘅海雪堂。点知道行行下咁遇到清兵拦截，将把刀就架喺佢颈处，谁知佢冷笑话：呢样系乜嘢嚟呀？唔好开呢啲玩笑好嘛！一点知道清兵咧，见佢噏咗咁样嘅一句说话，于是就放咗佢。咁抗怒就嗱嗱声就翻到自己屋企，将屋企收埋嘅嗰啲书籍琴器啊，全部摆晒个厅树，跟住就沐浴更衣，弹起琴上嚟。到收尾，抗怒所弹嘅呢一把绿绮台琴，同天响、春雷、秋波呢三隻琴呢就并称为岭南四大名琴。绿绮台琴呢是唐代武德年间 曾经是明武宗的御琴来的，后来就流出民间，最后就落在抗奴手里面。广州坊间有一个俗语，就是杀人十八谱就填尸六脉渠。相传清军就奉令在广州西门的时候一路杀到十八谱。清军里面有一个幕僚见到这样杀人法，有点于心不忍，连夜派人在第一樽起每隔十几丈立一个木牌标明谱数，一直动到十八谱的树。第二日清兵就按谱数杀下去，一路杀到十八谱的树才收刀。这样一来呢，就杀少了很多人。但想落这种讲法似乎不是很可信。先清代的时候，十里就为一铺，十八铺路呢就是180里路了。咁第一樽到十八铺，咪只不过大概5里路啫。就算啲清兵再傻再白痴都好，亦都唔会话将5里路当成180里路噶。而且当时主要杀嘅呢都系省里边嗰啲居民啊。西关带俾啲清兵占领咗10个月，系大营所在。要杀嘅早就已经杀清光啦，有乜可能占领9月之后先杀人噶？所以就话呢种嘅讲法就唔啱。嗱，其实铺嘅意思呢就系布，即系布头嗰个布啊，亦就话河边嗰啲码头仔啦吓。第一樽至到第九铺，亦就话而家嘅上下九路系西濠涌上边一个小码头。咁其他嘅各铺呢亦都系西关涌同埋大观河上边个码头仔。广州沦陷嘅时候，嗰啲居民喺各个城门嗰处走出嚟，跟住撞到啲清兵之后，就俾啲清兵好似斩菜咁将个头斩落嚟，掟咗出南门嗰啲人一路咁走到珠江边。去到珠江边之后，即系无路可走啦。正所谓前无去路，就后有追兵。唔识游水嘅，宁可跳水死，亦都唔俾清兵斩头。啊！当时珠江边啊，可谓喊声震天啊！不过嗰阵时呢，有7个人就匿入去大南门瓮城关帝庙个神像个肚腩嗰处。咁佢哋捐入去之后，喐都唔喐，大气都唔敢唞过。啊！咁就俾佢避过咗呢一场杀戮。喺西门走出嚟嘅居民，亦都大多数喺第一樽到十八铺之间俾人杀嘅。咁当时个天仲落住大雨啊，嗰啲血啊同埋啲雨水沟埋一齐，所以成条巷流出嚟嘅都系血水。嗱，各位，如果假如你了解历史嘅话，都应该知道清军喺广州屠城7日嘅呢一场浩劫啊，就叫做庚寅之劫。屠城之后，那些尸体就堆积如山，最后就运到去城东的树，架起啲柴，用焚烧呢种嘅法子，将呢啲尸体就烧晒。嗱，传说抗奴死咗之后，邝家祠堂经常出现一啲灵异嘅事情。点样灵异法呢？就是有啲人啊，喺晚头黑嘅树听到呢间祠堂里边有掟砖瓦嘅声音。之但行到入去装下，里面竟然一个人都冇嘅。于是啊，啲人就话抗奴已经变成咗恶鬼啦。咁呢件事啊，10传10，10传8，搞到个个人都知。咁从此之后呢，冇人够胆喺邝家祠嗰处过夜。后尾啲人喺旁边就起咗一座舍人坊，专门纪念抗奴嘅。乾隆初年，朝廷呢就追罪圣国忠贞，封咗个谥号俾抗奴，并且喺邝家祠嗰处设祭。咁之后，邝家祠里边嗰啲掟砖瓦嘅声音先听唔到。嗱，咁当然呢个就系传说啦，世间上系冇鬼嘅。咁到底之前嗰啲声音有定冇呢？而家就无从稽考啦。咁即使系有啊，咁估计系有人专登掟嘅。专门攞嚟吓下人嘅啫，当时嗰啲科学又唔发达，神神鬼鬼呢啲嘢啊，个个都基本上都好信，所以呢啲咁嘅伎俩就肯定会吓到人嘅。好啦，咁啊呢啲嘢咧我就唔啰嗦啦。 嗱，咁啊，话说清兵入关之后，咁大批嗰啲唔肯向清朝屈膝嘅士人，咪纷纷削发出家做和尚。有一个番禺人叫方国华，佢系一个儒师，咁啊，世称学守先生。喺明朝灭亡之后，就隐居喺草宅之间。方国华呢有几百个学生，而佢呢啲学生呢，一个二个都学佢咁样，都唔肯向清朝屈服。喺康熙十一年，亦就话1672年嘅时候，方国华就怀咗康身子之动、亡国之恨，黯然逝世。咁佢个仔将父亲安葬咗之后，亦都削发出家，法号叫做光咒。咁寿尾咧就投身到抗清嘅活动里头。另外啊，我哋先前成日提到嘅屈大军呢，喺清兵入关之后，亦都喺番禺县雷锋海云寺个树削发为僧，改咗个法名叫做金钟啊，并且将自己住过嘅嗰间屋就叫做死庵，并且发誓唔帮清廷做嘢，并且奔走于大江南北，咪联络各地嘅反清复明嘅力量。嗱，佢哋所表现出嚟士人嘅气节风骨，当患难嘅时候都仿效白儿同叔齐，宁愿饿死亦都唔食周粟。经过屠城之后，广州省嘅人口就剩低好少，能够三代同堂住埋一齐嘅人家真係好难见得到咯噃。当时嘅商业就更加衰败不堪啦。之但系随住局势嘅慢慢平静，民间抗清嘅运动呢，虽然余音未尽，但睇落去都系仓介之疾，对朝廷亦都唔会构成咩威胁啦。于是朝廷就命令嗰啲官署同埋八旗呢，就移入省里边，布政使司署呢，亦都设喺迈麻街。咁后嚟两广总督行台亦就话总署行署啊，亦都喺肇庆就迁到去迈麻街嘅东边嗰处，亦就话而家石室嗰个位置啊。而广州嘅东西城外嘅农田村舍，亦都悉数辟为木马场。平南王府嘅军马喺东山嘅竹丝岗、马棚岗一带放牧，而正南王府呢就喺城西嘅第一樽附近放牧。咁到而家喺西华路一带仲保留住骏马坊。以前呢就叫做驷马坊嘅，仲有驷马通津、马王坊、马王通津、马王后街、驷马坊呢啲咁嘅地名。嗱，呢啲啊就系以前嗰个放牧场嘅啲遗迹。

0: 嗱，大家都知道咧，汉人同埋满洲人系唔一样嘅。勒马海军嘅游牧民族乜对住浩瀚嘅大海，竟然一啲生意头脑都冇嘅噃。佢哋最关心嘅咧，就系嗰啲辽东战马就习唔习惯南方水土嘅问题，于是就叫嗰啲士兵啊喺广州嘅四郊度种植喺东北带过嚟嘅马草。所以广州呢边将呢一种草呢就叫做马鞭草啊。咁呢种草生成点嘅呢，望落个样嗰啲叶啊就似似地嗰啲艾叶，长出嚟嘅花呢系红色嘅。如果成棵嚟睇又似似地嗰啲益母草，諗啊你自己去查一查啦。嗱，清朝皇帝呢用战马就征服南方，然后就拎住南方嘅茶叶去西北嗰处换马。再将换回来的战马就征服更加南的南方。由官府垄断的茶马贸易在黄土高原上面就开展得如火如荼。同一时间在英国呢就通过第一部保护英国本土那些航海贸易垄断的法案。那这部法案就叫做航海法案。那之所以出这一部这样的法案，亦就话意味住世界海洋贸易嘅竞争就更加之激烈。上克起攻陷广州两年之后，荷兰同英国、法国嘅相继发生海上战争。战争嘅结果系荷兰就落败式微，而英国人呢喺荷兰嗰处又缴获咗近1700多条嘅商船，咪一跃成为海洋嘅第一霸主。而对于长年在草原上面骑马的八旗弟子来讲，万里废海，江风撮起，巨浪横飞，就马不能前，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何况国姓爷郑成功仍然居在台湾的树，随时都有反攻的可能。而清朝呢暂时都没有能力渡海攻台，因此啊就仍然沿袭明朝的禁海政策。在顺治十二年，亦就话1655年，以及顺治十三年、康熙元年、四年、十七年，咁先后五次就颁布禁海令，并且在顺治十七年、康熙元年以及康熙十七年，先后三次啊逼沿海的居民啊迁去内陆，而界外边嘅所有嘅村庄房屋而一律放火烧光，所以喺当时啊。沿海地区啊，就成为咗无人区啦。嗱，各位，咁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30。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屋企人的健康。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7: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飲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9: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5: 门前正，街巷清，
1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7: 新来的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6: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8: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9: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8: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9: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8: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9: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0: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㗎。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陣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部。
1: 哎呀，係喎、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返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0: 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30。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8: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9: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0: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9: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1: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2: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3: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4: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5: 请公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6: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3: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0: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1: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3: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7: 顺心伴，朝朝精选。
18: 启德甲买楼有着数，顺德德甲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是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曼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不单止起屋，更加是创造你的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它是大约500,000平方的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是大良东区难得的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姆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桂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雨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 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7: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4: 听901

0: 我叫 Jason， 志向系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1: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2: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0: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才有坚持，是因为坚持才有希望。
1: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2: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3: 以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飞过的旋律，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只因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危害太深。

0: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4点正。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持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1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1: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2: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1: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2: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1: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2: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3: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4: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5: 一二三四。
6: 一二三四
5: ，那个念四，
6: 四。
4: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7: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8: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7: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8: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4: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感受过端午节假期咧，顺德嘅动感之后，系时候咧感受另外一面啦，就系恬静。吴静山书画艺术作品展正喺顺峰山丁子艺术馆展出，展期咧去到7月12日噶。呢个展览展出咗几十件馆藏嘅原作、高清复刻精品同埋馆藏画册噶，仲会以生平史料、名家评述同埋手札信函等多维去进行呈现，兼具学术深度同观赏价值噶。吴静山是顺德水藤乡人，当代极具影响力的书画大家、文史学者，他身兼多重国家级学术职务，包括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部委员、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客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等等。今次展览呢，甄选了容庚、邓伯、邵大珍、李瑞轩四位泰斗级学者的专业评述，从学术维度锚定吴静山书画的艺术高度，构建权威的学术评价体系。展览特设珍贵信函专题展区，展出陆染绍、潘天寿、徐邦达、虎禅、谢志柳等近现代书画宗师致吴静山先生的亲笔手札，亦都收录吴静山致李维乐的回信。这批手札源自上个世纪60到80年代，字迹灵动跌宕，内容涵盖论话、文学、郊游、提携后辈等诸多的细节，是研究当代岭南和海派浙派书画交流史的一手实物史料，极具文献价值、书法价值和收藏价值，亦都完整还原了老一辈艺术家薪火相传、切磋论艺的动人图景。今次展览咧将会有几十件嘅书画真迹原作展出嘅，系吴静山先生唔同时期嘅代表力作，横跨1969年到2015年嘅创作周期，完整展现咗吴静山嘅艺术风格演变，包括山水系列同埋花鸟系列。今次嘅展览咧无需预约噶，去顺峰山公园游览嘅时候，不妨安排好观展嘅时间，感受顺德籍书画大家嘅不墨风骨啦。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6: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7: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8: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9: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0: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2: 苏炳添，加国冠军。
1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3: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高。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5: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6: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00。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3: 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送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4: 微信支付收款，
15: 支付宝
16: 三万10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7: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睡蚊冇路走。
4: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5: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4: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5: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4: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5: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6: 听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感受过端午节假期咧，顺德嘅动感之后，系时候咧感受另外一面啦，就系恬静。吴静山书画艺术作品展正喺顺峰山钉子艺术馆展出，展期咧去到7月12日噶。呢个展览展出咗几十件馆藏嘅原作、高清复刻精品同埋馆藏画册噶，仲会以生平史料、名家评述同埋手札信函等多维去进行呈现，兼具学术深度同观赏价值噶。吴静山是顺德水藤乡人，当代极具影响力的书画大家、文史学者，他身兼多重国家级学术职务，包括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部委员、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客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等等。今次展览呢，甄选了容庚、邓伯、邵大珍、李瑞轩四位泰斗级学者的专业评述，从学术维度锚定吴静山书画的艺术高度，构建权威的学术评价体系。展览特设珍贵信函专题展区，展出陆染绍、潘天寿、徐邦达、虎蝉、谢志柳等近现代书画宗师致吴静山先生的亲笔手札，亦都收录吴静山致李维乐的回信。这批手札源自上个世纪60到80年代，字迹灵动跌宕，内容涵盖论话、文学、郊游、提携后辈等诸多的细节，是研究当代岭南和海派浙派书画交流史的一手实物史料，极具文献价值、书法价值和收藏价值，亦都完整还原了老一辈艺术家薪火相传、切磋论艺的动人图景。今次展览咧将会有几十件嘅书画真迹原作展出嘅，系吴静山先生唔同时期嘅代表力作，横跨1969年到2015年嘅创作周期，完整展现咗吴静山嘅艺术风格演变，包括山水系列同埋花鸟系列。今次嘅展览咧无需预约噶，去顺峰山公园游览嘅时候，不妨安排好观展嘅时间，感受顺德籍书画大家嘅笔墨风骨啦。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7: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8: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1: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0: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1: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0: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

0: 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喂喂，唔该，搵人嚟拉我。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感受过端午节假期顺德的动感之后，是时候感受另外一面，就是恬静。吴靖山书画艺术作品展正在顺峰山丁子艺术馆展出，展期去到7月12日。这个展览展出了几十件馆藏的原作、高清复刻精品和馆藏画册，还会以生平史料、名家评述和手札信函等多维去进行呈现，兼具学术深度和观赏价值。吴靖山是顺德水藤乡人，当代极具影响力的书画大家、文史学者，他身兼多重国家级学术职务，包括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部委员、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客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等等。今次展览呢，甄选了容庚、邓伯、邵大珍、李瑞轩四位泰斗级学者的专业评述，从学术维度锚定吴靖山书画的艺术高度，构建权威的学术评价体系。展览特设珍贵信函专题展区，展出陆染绍、潘天寿、徐邦达、虎禅、谢志柳等近现代书画宗师致吴靖山先生的亲笔手札，亦都收录吴靖山致李维乐的回信。这批手札源自上个世纪60到80年代，字迹灵动跌宕，内容涵盖论话、文学、交友、提携后辈等诸多的细节，是研究当代岭南和海派浙派书画交流史的一手实物史料，极具文献价值、书法价值和收藏价值，亦都完整还原了老一辈艺术家薪火相传、切磋论艺的动人图景。今次展览将会有几十件的书画真迹原作展出，是吴靖山先生不同时期的代表力作，横跨1969年到2015年的创作周期，完整展现了吴靖山的艺术风格演变，包括山水系列和花鸟系列。今次的展览无需预约，去顺峰山公园游览的时候，不妨安排好观展的时间，感受顺德籍书画大家的不墨风骨。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的餐齐了，祝你用餐愉快。
6: 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8: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飲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係、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5: 顺心伴，朝朝精选。
1: 启德甲买楼有着数，顺德德甲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在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的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 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是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月光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远安万色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不单止起屋，更加是创造你的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它是大约500,000平方的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是大良东区难得的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梁山舞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梁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梁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同埋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0,000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5: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办，一键直达。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4: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5: 我叫 Jason， 只向我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6: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7: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5: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6: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7: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8: 一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感受过端午节假期咧，顺德嘅动感之后，系时候咧感受另外一面啦，就系恬静。吴静山书画艺术作品展正喺顺峰山丁子艺术馆展出，展期咧去到7月12日噶。呢个展览展出咗几十件馆藏嘅原作、高清复刻精品同埋馆藏画册噶，仲会以生平史料、名家评述。

0: 同埋搜集信函等多维去进行呈现，兼具学术深度同观赏价值噶。吴静山系顺德水藤乡人，当代极具影响力嘅书画大家、文史学者，佢身兼多重国家级学术职务噶，包括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部委员、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客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等等。今次展览咧，甄选咗容庚、邓伯、邵大珍、李瑞轩四位泰斗级学者嘅专业评述，咁从学术维度锚定吴静山书画嘅艺术高度，构建权威嘅学术评价体系噶。嗱，展览咧特设珍贵信函专题展区，展出陆演绍、潘天寿、徐邦达、虎禅、谢志柳等近现代书画宗师致吴静山先生嘅亲笔手札，亦都收录吴静山致李维乐嘅回信。呢批手札咧源自上个世纪60到80年代，字迹灵动跌宕。内容咧涵盖论话、文学、郊游、提携后辈等诸多嘅细节噶，系研究当代岭南同海派、浙派书画交流史嘅一手实物史料，极具文献价值、书法价值同埋收藏价值噶，亦都完整还原咗老一辈艺术家薪火相传、切磋论艺嘅动人图景。今次展览咧将会有几十件嘅书画真迹原作展出嘅，系吴静山先生唔同时期嘅代表力作，横跨1969年到2015年嘅创作周期，完整展现咗吴静山嘅艺术风格演变，包括山水系列同埋花鸟系列。今次嘅展览咧无需预约噶，去顺峰山公园游览嘅时候，不妨安排好观展嘅时间，感受顺德籍书画大家嘅笔墨风骨啦。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1: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5: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欢迎光临，
7: 真的多谢晒你啊！
6: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7: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二一，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6: 门前正，街巷清，
1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00。
4: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6月28日星期日，也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4: 全国累计收购客量已超过4000万吨，客量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3: 今年前5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4: 香港高校科创转发平台聚集深圳前海，以累计孵化项目超150个。
3: 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从珠海出港。
4: 美军再次打击伊朗，伊朗威胁地狱式回击。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
4: 入嚟听详细内容。
3: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今日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企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3 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 30% 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跃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林山。
5: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3: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企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作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旭。
6: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3: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几年间接续推进全

0: 年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根军，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重心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新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浙江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康起的产值在十几年时间里面几乎翻了一倍。过往杭州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主任吴振杰：
1: 2012年前后，一度电力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力的近八成产值。
0: 一度电体现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亦正在被重塑。西起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日放区域协调发展的辉煌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制，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吸取奋进力量。嚟听报道。
6: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是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令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在陕西延安，人们走入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七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白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

0: 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今年一到五月物流运行数据，前五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2: 从整个需求结构来看，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 今年一到五月，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快于全国社会物流总额0.2%。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同13.4%。低碳绿色制造、再生资源循环等物流需求增长的多点支撑格局逐步形成。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3: 今年前五月，物流需求增速平稳，供给质效提升，物流运行总体延续平稳向好、向有提质的发展态势，产业升级对物流结构优化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0: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金表示，
4: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0: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无奈前，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布：
5: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0: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第二次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表示，
6: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0: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型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单止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1: 中国商飞今日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重磅打造的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柜，即将于今晚19:30在央视戏曲频道 CCTV11 播出。本次展播精选多部近年戏曲电影佳作，铺展新时代戏曲电影百花齐放的文化画卷，让广大戏迷感受传统戏曲独有的东方韵味。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聚焦粤港澳。亚太经合组织 A。

0: APEC 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昨日在澳门举行，亚太经合组织21个经济体的旅游主管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本届会议以数字创新、合作赋能、以旅游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主题，探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新动能、新业态，引领亚太旅游业迈向更具活力、更可持续的新发展阶段，为建设亚太共同体夯实经济基础，继紧民意纽带。与会代表指出，旅游是拉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根基坚实，潜能充沛，未来可期。近年来，互免签证范围持续扩大，稳步提升跨境旅游便利化水平，游客往来规模不断扩大。这次旅游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各经济体进一步深化旅游合作的崭新起点。期望 APEC 成员经济体共谋数字创新，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共话合作赋能，筑牢旅游业繁荣基础，共享旅游价值，携手建设亚太共同体。会议仲分别报告了2026年 APEC 有关会议重要事项和进展、 APEC 秘书处相关工作情况，以及 APEC 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情况。6月14号至25号，会议配套召开了 APEC 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
1: 一流湾区新出发，
2: 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建设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近日，香港科技大学南海湾前海创新港启用，首批十个科创项目签约入驻，覆盖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科学及大健康等领域。目前，前海已汇聚五所香港高校科创转发平台，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累计孵化项目超150个，成为香港高校成果转发平台集成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香港研发前海转化、湾区制造、全球市场、创新与产业链条越转越顺，不断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一直以来，香港基础研究和原子创新能力突出，深圳制造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对源头创新需求旺盛，两者刚好可以互补互促。早在2024年10月，香港大学率先在前海梦工场落地青年科创学院，不够两年，该院累计孵化创业团队及科创企业近百家，总融资规模超7亿元，整体估值数10亿元，引进创新创业青年330位，其中香港青年120位。从学者到创业者，在前海可以无外置换。对香港高校而言，前海提供的不单只是办公空间，更是稀缺的中视车间和产业接口。香港科技大学博士郭栋：
3: 那我们把触觉传感器带来到前海这个地方呢，我们是希望依托前海优势，对我们的生产制造以及批量的量产啊提供一个加速。其次，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客户，就是我们机器人的一些头部的企业，以及做矩阵智能的一些公司，在深圳也有非常密集，所以我们跟客户的沟通也是非常的便捷。
2: 走入香港大学孵化的一家企业的实验室，工程师们正紧盯仪器调试参数，小试产线昼夜运转，产品良率持续爬升。这家企业采用全球首创边缘暴露摩尼法制备油性金刚石薄膜，在散热、光学等领域应用前景广阔，相关成果入选202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孵化的一家企业专注新一代手术机器人研发，正在推进前海实验室建设。企业联动周边产业链资源，可以就近完成定部件加工、整机组装和医疗器械代工，大幅压缩样机迭代和量产落地周期。当前前海正加快集成财税、法务、人才、中小事、生产制造等服务资源，为港校科研项目及初创企业提供一站式孵化支持。前海管理局联合香港创科局探索联合孵化机制，优先向联合孵化项目开放应用场景。不久之前，前海管理局组织了一场座谈会。

0: 会五所港校平台负责人悉数到场，从长期租约到政策衔接，从科研物资跨境流动到共性实验室建设，各方坦诚交流，着力解决跨境创新的共性难题。在前海，场地、注册、财税、法律等事务性难题逐一解决，新 15% 税收优惠政策精准回应企业关切，跨境职业资格互认、特定数据流通等创新政策相继落地，为跨境创业大幅减负。与此同时，前海陆续出台政策，支持研发中心聚集、科技服务业发展，推动产业科技创新生态日趋完善。今年一季度，前海科技服务业归上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0.2%。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杨秋荣。
1: 下一步，深圳前海可以扩大香港高校知识产权转化的规模，共同去提升香港科研成果转化的能级，聚焦前沿的赛道，联合去培育世界级的科创企业，可以联动香港Inno Hong Kong 实验室、深圳头部企业等，搭建联合孵化的平台，持续的孵化独角兽、专精特新企业，去提升大湾区科技创新的影响力。
2: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13号线二期北延段常屋站至李松朗站今日正式开通初期运营，沿线各站今日11点18分开门迎客。13号线二期北延段起至一期常屋站中至李松朗站长约 19.25 公里，共有11座车站，线路运营时间将与深圳市轨道交通线网保持一致，为每日6点半至23点。二期北延段与一期贯通后，市民从光明中心直达南山中心仅需约45分钟，列车单程从深圳湾口岸站运行到邻近东莞市的李松朗站需约64分钟，沿线可与深圳地铁一号线、二号线、五号线、六号线、九号线、十一号线等多条线路便捷换乘，跨区通勤同出行效率将大幅提升。
0: 据黄埔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东莞市进出口货值6593亿元，同比增长 7.1%， 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月度进出口已连续26个月保持同比增长，其中五月份同比增长 13.3%， 增速为近七个月以来最高。
2: 今日总高超过307米、总重近8000吨的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在珠海高澜港完成一体化集成后，由珠海海事部门护送顺利出港，正式向粤东陆丰油田群海域进发，标志着我国深海浮式风电技术正从示范应用加速向规模化、商业化迈进。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所发绿电将通过海底电缆直接接入油田群电网，与油气生产实现深度耦合，开创了深远海风电加油田开发协同减碳的全新路径。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东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讲到，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美军26号曾以商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为由，对伊朗实施了一次打击。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日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在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日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 随后不久，美军中央司令部又在社交媒体上继续发布视频，并附文称美军战斗机啱啱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作出了果断回应。另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对伊朗石利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可以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日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欧盟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表示，欧盟及其成员国有权管理欧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如果对欧盟合法政策采取单方面措施，欧盟将迅速和坚决应对，以维护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美国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这个遭到美方强烈反对。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企业的数字服务税。
0: 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27号均刷新本国有记录气象数据以来最高温纪录，瑞士多地亦创低6月最高温纪录。据法新社估算，欧洲27号有近2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世界天气归因联盟26号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受气候变化影响，欧洲高温天气发生概率已是20年前的200倍。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北京时间今日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K 组第三轮比赛中，刚果金队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连攀三球，3-1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这场胜利意味着刚果金队积4分获得小组第三，与同组的哥伦比亚、葡萄牙队携手出线，乌兹别克斯坦队小组垫底出局。韩国队则在12个组的第三排名中跌出前8，无缘32强。J 组末轮比赛随后进行，由于阿根廷队已锁定小组头名，约旦队提前被淘汰，因此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就是争夺小组第二。由于这两支队伍只要踢平就可以携手晋级，他们在比赛当中显得无心恋战，最终比分定格是3-3。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1战胜约旦队，小组赛3连胜。美斯替补登场并打入一波，将自己保持的世界杯入球数纪录改写为19个。另外 ,L 组末轮英格兰队2-0击败巴拿马队，2-1即7分，以小组头名出线。克罗地亚队2-1战胜加纳队，两队分列小组2-3名，均获得淘汰赛席位。
0: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落嚟，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6: 901，敬请各位对时。
7: 北京时间18:30，
8: 满1蚊即享立减。
9: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8: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9: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8: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1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每天匆匆忙忙，彼此 都是擦肩而过的路人。仰望星空，繁星点点，

日落归山海，山海藏深夜，晚风吹人醒，万事藏于心。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傍晚的18:3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繁星，欢迎收听同一星空下。

一首《江湖夜雨十年灯》打开了同一星空下今晚的节目。歌曲取自北宋的诗人黄庭坚的《七言律诗》，原诗是这样写的：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别人的江湖是快意恩仇，而我们的江湖却是三餐奔波，深夜独行。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正在咬牙坚持的自己。在同一星空下，今晚的节目当中有心情的诉说，也有好听的歌曲。

1993年，由当时的国内乐坛金童玉女毛宁、杨钰莹合唱的《新月》，一首暗恋题材的歌曲，唱出了女孩隐忍身不由己的爱情困境。歌曲的含义特别符合上个世纪80-90年代华语乐坛的抒情和审美。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傍晚好，同一星空下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42。

今天也是一个飘雨的日子，雨天是情绪的催化剂，雨落之时，旧时的回忆总会不受控制的涌上心头。我的心是六月的晴，粒粒下着新雨，六月骤雨连绵，而我们心中同样也有连绵不绝的泪水。外表平静如常，而内心却早已大雨滂沱。两个人真心相爱，却往往败给了现实、世俗、婚约和彼此的差距，他们无法相守，思念却会久久的压抑。世间最痛的从来都不是激烈的争吵，而是明明两心相悦，却被现实硬生生地隔开。明天他就要嫁作人妇，而今夜我们只能借着细雨最后一次偷偷的想念。那些爱而不得而被迫放手的心事，从来都隐藏在每一个飘雨的

在香港有一支人尽皆知的乐队，1993年这支乐队成立了整整有10周年，经历了10周年的坎坷的人生路程，歌手黄家驹创作出了这首《海阔天空》。只可惜《海阔天空》成了黄家驹的绝世之作，在创作了《海阔天空》一个月之后，黄家驹在日本的舞台表演的时候不慎高空坠落，跌伤了脑部。在1993年的6月30日离开了人间。今年已经是黄家驹离开这个世界整整33周年，借着他的这首《海阔天空》来去缅怀这位带着文化差异却常年有着自己的追求梦想的乐队和歌手。而《海阔天空》也成为了歌曲，成为了他永恒的悲壮底色。

当年的黄家驹曾经说出一句名言，在香港只有娱乐圈而没有音乐圈。当年的香港乐坛也是重娱乐而不轻原唱，所以他远赴日本却处处受限。他把压抑、迷茫和坚守全部写进了这首歌里。歌曲发布了40多天之后便成为了他的绝唱。年少的时候我们只记住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的歌词，直到我们步入了社会，历经了冷眼、嘲笑、失败和现实的打磨，才真正的能够读懂这首歌。黄家驹写下了乐队10年的漂泊，实际上他写尽了世间所有的追梦者。人可以害怕跌倒，却不要轻易的背弃自己的理想。放弃热爱本来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儿，难的是你受尽了嘲讽，历尽了孤独，依旧可以守住初心。世间大多数人都被现实磨平了棱角，唯有清醒的人还在独自坚持。

我梦的里面是场流离失所的演变，我泪的背面依然留着一面等你的天。1992年，王杰在拍摄电影《战龙在野》的时候，结合了他半生的颠沛流离、婚姻、亲情和事业的坎坷，唱出了这首刻骨铭心的歌曲《红尘有你》。整首歌不仅仅是电影角色的心声，更是王杰个人半生情感的真实写照。

岁月年年，摧残人心，它磨平了少年的意气，拆散了眼前的相逢。可是藏在心底的梦和爱意，从来不会被时光抹去。以前总觉得失去是人生的缺口，要拼尽全力找一块一模一样的碎片来去补上。直到某天路过旧地，突然发现那个缺口早就被后来吹过的风、淋过的雨、见过的晚霞悄悄地填满了。原来释怀从来不是把失去的东西找回来，而是你终于允许自己的生命里有一部分空间可以空着，用来装新的东西。

都说生活当中有四件事儿是可以改变你的，这四件事儿分别是爱、音乐、文字和失去。前三件事儿可以让你心生希望，而最后一件事会让你变得更勇敢。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德901，由节目主持人繁星为您现场直播的同一星空下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逢周日傍晚的18:30到19:30，58分钟的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开微信的公众号同一星空下，关注我们的节目。正点报时之后继续同一星空下。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1999年，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张宇所演唱的《雨一直下》。张宇和十一郎12岁相识，青梅竹马，17岁两个人相恋。年少时候的张宇心性不定，曾经出现了一些情感上的摇摆。有一次两个人在雨天爆发出了激烈的争吵，之后吵着要分手，十一郎深陷痛苦，创作出了这首歌曲。当两个人褪去了情感的甜蜜，面对着隔阂、猜疑、争吵和沉默，借着窗外连绵的阴雨天，唱出了流不尽的委屈。

年少总以为相爱就能够抵过一切，所以我们捧着满腔的热忱，耗尽了大半的青春去奔赴一场相守。年少的时候只觉得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顺口，但当我们成年之后听懂了这首歌，最折磨人的感情从来不是争吵，而是同屋不同心，空气凝滞，无话可讲的僵持。就像歌词所唱到的，青春耗了一大半，原来只是陪他玩耍。若是不爱，对方冷淡敷衍消耗自己，根本就不会把你放在心上，这时候的你只会漠然的抽身，即使你早已经掏心掏肺反复的被刺伤。你不能够要求一个本来就没有想认真爱你的人给你一个交代，你也不能要求一个从来没有坚定选择你的人给你一个答案。人心本就各有取舍，热情换不来真心，主动换不来偏爱，不必执着地讨要一个说法，不爱本就是最直白的答复，而犹豫本就是最清楚的结局。所以你要允许你爱的人不爱你，允许任何人离开你，尽力之后不用强求，人只有对自己喜欢的东西才会格外的用心。所以态度就是答案，心甘情愿才会全力以赴，心不甘情不愿自然会处处的敷衍。凡事莫强求，所求非所愿，得到的未必是福，失去的也未必是祸。学会接受和理解，降低期望值，不求事事如意，但求问心无愧。

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哪怕一个坚定的承诺，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故事结束，任眼泪滑落。晚上好，同一星空下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13。

真正的遗憾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分开之后总会反反复复地复盘过往，总想证实以前的那份爱是不是真实，可是对方早已经抽身，只剩下我困在雾蒙蒙的夜色里，一杯酒熬尽了整夜的执念。以前以为爱就应该要轰轰烈烈，而现在才知道最煎熬的却是无声的疏离。两个人走过热烈的时光，到最后变得无话可说，连一句坦诚的交代都不肯给。所谓的难过，不是你失去了谁，而是你始终分不清当初的温柔究竟是真心还是他的一时的消遣。现在的感情当中，有多少人是从无话不说渐渐地演变成为无话可说了呢？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德901由繁星为您现场直播的同一星空下的节目，听众朋友可以打开微信的公众号同一星空下关注我们的节目。

一首非常适合在今天晚上收听的歌曲。看着窗外的小雨，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香港乐坛，张国荣和谭咏麟的争霸年代，而一代代的新生代歌手也风头正盛。罗文作为前辈，声势渐渐的薄弱，他慢慢的承受着行业的冷眼和高低的落差。整首歌描述了罗文早年离乡赴港，在底层谋生，驻唱打拼，高低起伏的半生经历。送上1986年罗文所主唱的这首《

能够折磨我的永远都是我在意的，我不在意了，天奈我何。这个世界所有的关系，只要你放弃了，不要了，这道题就解了。人只有在即将死亡的时候才能够真正明白，人生其实就是一场骗局。我们这辈子最主要的任务不是买房买车，也不是及时行乐，这些其实是欲望，不是真相。人生本就是一个梦，虚无缥缈，并不真实。所以我们不要给自己那么多的使命感和过剩的责任感。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我们和一只蚂蚁、一只昆虫、一只蚊子没有任何的区别。当你走到生命的尾声，蓦然回首，就会明白我们追求的一切都恍如云烟，功名利禄终将变为尘土，恩怨情仇也终将随风飘散。我们在这个世间最真实的需要，不过就是内心的感受而已。所以我们的任务不是买房买车娶妻生子，不是让别人羡慕，也不是一定要过得比别人好，而是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这一生。你透支健康换来的那个优秀，不过是你人事档案里随时可以替换的几行宋体字。你熬的夜，你拼的命，你流的泪，最后都成了档案袋里轻飘飘的一张 A4 纸。而你错过的晚霞，失约的晚餐，没牵到的手，才是永远无法补录的人生正文。

会结，岁月会改，人心会变，唯有沉淀下来的从容和坚韧永远不会消散。借着罗文的这首《几许风雨》，道尽半生的风骨，不必畏惧前路的大雨滂沱，只要心底有光，任凭风雨万千，自可安稳立身。

一首翻唱郭富城在1991年的那首《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整首歌唱出了爱而不得和进退两难的纠结。

当年郭富城的成名之作，郭富城唱出了一个少年的茫然无措，而粤语的翻唱版本却唱出了一个女孩藏在心底的卑微和拉扯。整首歌你听不到太多的哭诉，只有女孩一遍遍的自问，乖吧乖，偷偷的想你，乖吧乖，安静的原来。这种舍不得又看不到希望的煎熬，在这个下雨的夜晚可以让人直接的破防。曾经我满心执念不肯退避，而得到的却是全程的冷漠和淡然，连一句安慰都是那么的吝啬。进退两难从来都不是选择题，而是一种长久的自我内耗。人就是这样矛盾，一边在贪恋过往相恋的温柔，一边又清楚的再坚持也只是一种自我的折磨。多么想安静的退场，心底却始终放不下他。借着刚才的这首歌结束同一星空下今晚的直播。58分钟的节目时间眨眼就过，也非常谢谢你今晚陪伴着繁星一起度过节目的时间，我们下个星期天再次相约顺德901，拜拜。

0: 一辈子，
1: 但是回忆可以，就像星空，只要你抬头，它一直都在。FM90.1，繁星，红衣星空下，大家好，我是锦。

0: 间19: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感受过端午节假期咧，顺德嘅动感之后，系时候咧感受另外一面啦，就系恬静。吴正山书画艺术作品展正喺顺峰山钉子艺术馆展出，展期咧去到7月12日噶。呢个展览展出咗几十件馆藏嘅原作、高清复刻精品同埋馆藏画册噶，仲会以生平史料、名家评述同埋手札信函等多维去进行呈现，兼具学术深度同观赏价值噶。吴正山是顺德水藤乡人，当代极具影响力的书画大家、文史学者，他身兼多重国家级学术职务，包括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部委员、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客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等等。今次展览因选了容庚、邓伯、邵大珍、李瑞轩四位泰斗级学者的专业评述，从学术维度锚定吴正山书画的艺术高度，构建权威的学术评价体系。展览特设珍贵信函专题展区，展出陆演绍、潘天寿、徐邦达、虎禅、谢志柳等近现代书画宗师致吴正山先生的亲笔手札，亦都收录吴正山致李维乐的回信。这批手札源自上个世纪60到80年代，字迹灵动跌宕，内容涵盖论画、文学、郊游、提携后辈等诸多的细节，是研究当代岭南和海派浙派书画交流史的一手实物史料，极具文献价值、书法价值和收藏价值，也都完整还原了老一辈艺术家薪火相传、切磋论艺的动人图景。今次展览咧将会有几十件嘅书画真迹原作展出嘅，系吴正山先生唔同时期嘅代表力作，横跨1969年到2015年嘅创作周期，完整展现咗吴正山嘅艺术风格演变，包括山水系列同埋花鸟系列。今次嘅展览咧无需预约噶，去顺峰山公园游览嘅时候，不妨安排好观展嘅时间，感受顺德籍书画大家嘅笔墨风骨啦。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5: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9: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5: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9: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5: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9: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10: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3、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净，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顺心盘，朝朝精选。
13: 启德甲买楼有着数，顺德德甲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是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月光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曼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

0: 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露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露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梁山舞旁新贵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梁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梁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办，一键直达。

0: 哦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感受过端午节假期咧，顺德嘅动感之后，系时候咧感受另外一面啦，就系恬静。吴静山书画艺术作品展正喺顺峰山丁子艺术馆展出，展期咧去到7月12日噶。呢个展览展出咗几十件馆藏嘅原作、高清复刻精品同埋馆藏画册噶，仲会以生平史料、名家评述同埋手札信函等多维去进行呈现，兼具学术深度同观赏价值噶。吴静山是顺德水藤乡人，当代极具影响力的书画大家、文史学者，他身兼多重国家级学术职务，包括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部委员、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客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等等。今次展览呢，甄选了容庚、邓伯、邵大珍、李瑞轩四位泰斗级学者的专业评述，从学术维度锚定吴静山书画的艺术高度，构建权威的学术评价体系。展览特设珍贵信函专题展区，展出陆染绍、潘天寿、徐邦达、虎禅、谢志柳等近现代书画宗师致吴静山先生的亲笔手札，亦都收录吴静山致李维乐的回信。呢批手札源自上个世纪60到80年代，字迹灵动跌宕，内容涵盖论画、文学、郊游、提携后辈等诸多的细节，是研究当代岭南和海派浙派书画交流史的一手实物史料，极具文献价值、书法价值和收藏价值，亦都完整还原了老一辈艺术家薪火相

0: 传切磋论艺嘅动人图景。今次展览咧将会有几十件嘅书画真迹原作展出嘅，系吴正山先生唔同时期嘅代表力作，横跨1969年到2015年嘅创作周期，完整展现咗吴正山嘅艺术风格演变，包括山水系列同埋花鸟系列。今次嘅展览咧无需预约噶，去顺峰山公园游览嘅时候，不妨安排好观展嘅时间，感受顺德籍书画大家嘅笔墨风骨啦。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6: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7: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8: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8: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正。
1: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送我一个，
6: 送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2: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2: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3: 微信支付收款，
14: 支付宝
15: 三万
16: 十块钱。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7: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生活无限健康，
1: 每日早晨，
0: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听久嚟一个早晨咧，有奇妙人生噶吓，系啦吓，有人已经好翻。用一啲好挑人嘅目光望住我咁样系啦，但系我为咗
3: 你都 OK 啊，都冇乜嘢啊。
2: 即系我系本住一个主持人应有嘅职业操守啦，吓、先会即系坚持翻嚟做节目嘅，其实真系喉咙好辛苦咁样。但
3: 系讲真的，我真系觉得你嘅身体咧、强如牛马，
2: 啱
3: 啱过去星期六日啫嘛，你睇你恢复得几快啊？
2: 还好啦，系啊吓、但系而家都已经系即系都系咁嘅一个即系比较老牛咁嘅声啦。希望各位叔叔
3: 都是牛
2: 是啊就都是牛啊咁样开始全新一个礼拜的这个节目了，欢迎大家呢朝头早啊继续锁定我们 FM90.1 有这个奇妙人生的直播室，入面呢有嘉熙啦，同埋呢就而家呢就即是一半功力的这个子豪在这里。
3: 那些叔叔阿姨说嘿你们两个病坏啊都不理你们那么多，反正呢我就出去玩了又。
2: 哦、那就啱啊正所谓一方唱饭我登场咁样。下回就即是各位叔叔阿姨留意返啦，这一排都不断咁提醒返大家㗎啦，天气又多变啊，又暑湿啊，交煎啊咁样啦，好容易个人咧都会即系忽然之间就会唔舒服嘅吓、一定要照顾自己嘅身体啊！咁欢迎咧各位叔叔阿姨，除咗听我哋节目之余咧，亦都可以上去我哋嘅呢个官方 A P P 呢个佛山 Plus 嗰度咧，喺呢个花生专区有正在直播紧嘅奇妙人生，入嚟个评论区嗰度咧，笑话我哋两个病坏都 OK 嘅，系。是啊，咁你亦都即係我哋之前都同大家讲啦，即係呢段时间呢可以早少少出去外面晨运，可能有啲叔叔阿姨係即係一路做晨运一路听节目啊咁样，都可以影返啲即係而家啲花花草草啊，拍返段视频啊俾我哋睇睇而家外面咩环境都 OK 㗎。咁但係当然即係最尾就梗係要即係行出顺德。係。係啦，因为已经好快即係好多叔叔阿姨又要错峰出行㗎啦嘛。好快暑假到㗎啦嘛。暑假到嘅话呢嗰啲机票就难买啦。酒店又难 book 啦。所以呢段时间都有好多叔叔阿姨呢就即係会出去外面游浮。
3: 哇你都唔知道啊见缝插针啊。嗱又要讲我屋企嗰两
2: 个。八世八辈啊点啦。
3: 係啦我咪话佢哋好鍾意去旅行㗎嘛。好啦因为啱啱喺美国返嚟啦。咁可能已经唔系几好意思呢再嚟一夜长途啦。咁於是乎呢就喺呢啲短途游当中呢去见缝插针喎，突然之间呢就係寻日朝头早佢同我讲，佢话啊喺你睇闸波嗰啲浪几大，跟住我话喂你哋两个几时去闸波啊咩，跟住佢话喂好抵啊300多元炸住两日啊包三餐。
2: 即係即係非常之羡慕啦，世伯伯有嘅一个生活，但当然啦好多叔叔阿姨话即係如果车可以去到个地方呢就唔算係旅游嘅。最好下即係打下飛機咁样啦。
3: 坐高铁咁样。
2: 冇错啦，但係呢就最近呢即係有啲江湖传闻呢喺网上面都沸沸扬扬嘅关搭飛機事嘅。究竟系咩事呢，今日嘅呢个奇妙知多啲就同大家讲讲啦。

0: 都是啲官方報道嚟嘅喎。
1: 咁你搭飛機就最多人講，可能就係個充電寶帶唔帶得啦，係咪？
0: 哦，係，咁咩三 C 認證嗰啲先上到機，即係呢個就老生常談啦。即係講緊上年已經同大家咧傾過呢個話題㗎啦。
1: 咁仲有咩咧？
0: 嗱，近日咧有好多個網友啦嚇，即係好羨慕嗰啲網友嘅，唔使嘟。啊、可以周圍飛咁樣啦，但係佢飛咧亦都有啲困擾嘅。咁、哦、有啲網友咧喺網上邊，即係嗰啲社交媒體嗰度又講啦。咁、嗯、即係其實就大家都見到㗎，你即係飛機，咁你作為一個即係叫做背包客咁計嘅話咧，行李唔太多嘅話，通常一夾搞掂嘅。
1: 係
0: 嚇，咁啊通常咧就廿寸夾咁樣啦，就方便大家去帶啊。
1: 哦、hand carry 即係隨身帶上飛機嘅，
0: 冇錯啦，
1: 唔使托運嘅，
0: 唔使托運，咁、嗯、你直接就擺上去上面嗰個架嗰度就得㗎啦嘛。咁樣，但係。啊、有啲網友咧喺網上面就係話啦，佢係確實係帶咗個廿寸嘅呢個行李夾咧，就登機嘅。結果咧就俾人擋住，話佢唔可以上飛機。
1: 為什麼呢？
0: 嚇、啊、咁啊，為什麼呢？咁樣嚇，好多朋友就話：喂，係咪每間航空公司嗰啲規矩係唔同㗎？咁樣啦。
1: 你講開呢一樣嘢咧，就我相信各位叔叔阿姨肯定好了解嘅。喺機場嗰度咧，你唔同嘅飛機航線咧，佢著實有啲位置咧，佢會擺咗一個好似鐵架咁樣嘅嘢喺度嘅。咁、個鐵架咧，佢又唔係攞嚟裝嘢嘅，佢係做乜嘅咧？就係、俾大家行去測試，究竟你個夾係可唔可以 hand carry 上飛機？
0: 哦，即係究竟你即係夾，究竟係唔係符合規定嘅 hand carry 可以手拎嘅？
1: 如果你嗰個夾係可以攝得落嗰個鐵架嘅話咧？OK 可以啦、
0: 哦，即系佢系冇喺上面嘅嗰个头顶柜嗰度嗰个大细，即系你可唔可以摄得入去咁样系嘛？即
1: 系唔系个头顶柜，就系佢嗰个航空公司，即系佢有一个手带行李、
0: 哦、
1: 手携行李啊咁样嘅尺寸啦。咁、佢就做咗一个铁架，咁你就摄落去，
0: 系摄落去。
1: 你摄到你就带上去，你摄唔到唔、好意思啦，带唔上去。
0: 嗱咁啊，当然啦，就先讲一讲，就唔系所有廿寸箱咧都禁止免费登机嘅，即系无非都系咁啊。只要你俾人挡住，咁、你嗰只夹就肯定。要托运啦，
1: 系啊，
0: 系嘛，托运你要俾托运费啊，梗计噶咁样。好多朋友其实佢拗数呢样嘢啫嘛，
1: 咁啊，
0: 佢原本就系谂住悭咗呢笔托运费噶啦。
1: 特别你系坐廉航嘅话咧、大家就会知道那个托运嘅费用好高，
0: 闹交啲咧，
1: 我系闹交啦。
0: 嗱，咁啊，而家咧国内嗰啲即系航空公司啊，全服务嘅一啲航空公司啊，同一啲差异化嘅航空公司咧，其实佢哋系行两套标准嘅。咁、政策差异咧就源于嗰个服务定价啦，同埋嗰个票价嘅模式嘅啫，即系确实好似阿嘉欣啱先所讲，究竟你系拣选乜嘢航空公司嘅啫，即系如果你真系贪佢机票平咁计，你可能某程度上你又要硬食佢某啲其他嘅规定咁样啦。嗱，呢个全服务航空公司咧，通常系会提供全面嘅航空服务嘅、包括咧就系可以免费托运行李啦，可能会有飞机餐啦，饮料啦，就当然都要睇翻你条航线嘅，佢有阵时候会明码，即系明确讲到你听话，你嗰个系一个短途嘅航线，佢可能就唔俾飞机餐咁样嘅，咁、然之后咧就可能喺呢个飞机上面咧有啲娱乐设施啊咁样，即系老老实实，即系关于呢个娱乐设施，当然啦。有啲大型嘅飛機啊咁樣，佢嗰、個座椅嗰度都可以睇下
1: 電影啊，
0: 紅到咁樣，你喺空即幾萬米高空上面輕輕冚冚嘅時候，點解你可以睇到電影嘅咧？真係
1: 睇到，
0: 好嘈啊，大佬啊！
1: 會咩？你戴住個耳機聽唔到啦。
0: 唔係咧，真係我係覺得
1: 咁敏感㗎。
0: 係啊，我好想睇曬《復仇者聯盟》啊咁樣啦，但係輕輕冚冚我都睇唔聽唔到啲細節啊咩？誒、呢個都係玩笑話啦。咁再加埋咧，即係有一啲全服務嘅航空公司啊，佢、可能因應翻你係。乜嘢級數啊？會有啲咩優先登機啊？啊，嗰啲行李優先提取。嗱，呢啲你又確實啊，各位叔叔阿姨又唔好拗數住，人哋畢竟可能真係辦咗 VIP 咁樣，享用翻一啲嘅權益，亦都係可以嘅咁樣。
1: 咩豬卡嗰啲啊？
0: 類似係咁啦嚇，然之後就反正人哋咧個個喺度等，咁啊佢又可以入去裏邊有按摩椅，有嘢食咁樣啦嚇。咁跟住咧嗱，嗰啲差異化航空公司咧。就一般是以按需付费作为核心的。咁佢个基础票价通常就比较低啦。
1: 係。
0: 咁你一见到哇咁大隻鴿乸就係肯定唔会隨街跳嘅。係。咁然之后佢嘅免费服务有限嘅。你想要获得佢相应嘅服务嘅话呢確实亦都需要按照你嘅需求呢可能俾多少少费用咁样啦。嗱咁讲返啱先我哋嘅呢个讨论嘅重点就係嗰个夾啦。全服務航空公司咧，係允許嗰啲符合尺寸啦、重量要求嘅廿寸及以下嘅行李夾咧，係可以免費隨身攜帶就上飛機，就擺喺個。 頭頂櫃嗰度咁樣嘅。不過咧，部分嘅嗰啲差異化航空公司咧，考慮到經濟成本啊、運營需求等等嘅原因咧，就唔允許普通經濟艙旅客要免費攜帶嘅，即係你點你都要硬食嗰個套運費噶啦咁樣嚇。咁、人哋都要生存㗎嗰條線咁樣嚇。咁、所以咧，各位蘇阿姨，即係我哋今日揀選呢一個嘅新品啊，都係即係因應翻而家啦，好多蘇阿姨都係趁住話暑假之前可能出去玩啊，為免大家。即係發生一啲咁樣嘅誤會，因為你話俾多少少托運費呢、這個都係其次啊、其次係各位叔叔阿姨何止可憐滾水淥腳，準備要登機嘅時候俾人截住，然之後你要辦翻相關嘅手續嘅話，驚住你誤點啫。
1: 係啊，其實大部分咧，即係叔叔阿姨咧，多數如果係跟團遊嘅話咧、都係頭先所提到嘅，即係屬於全服務型嘅航空公司嚟嘅。因為你跟團遊咧，一般係好少會有廉航噶啦。咁但係就算係全服務都好啦，唔知各位叔叔阿姨有冇留意，你哋攞行李箧無數啦，嗰啲行李箧個個都話廿寸，但係奇形怪狀嘅，
0: 冇錯啦，
1: 厚薄唔一樣啦，高矮唔一樣。
0: 你而家啦，各位叔叔阿姨，你唔係做神運嘅，你今晚屋企嘅，你聽住我哋節目。你攞部手机出嚟，打开宝宝，你搜下嗰啲廿寸行李箱，
1: 对，
0: 你系发觉真系千奇百趣噶，
1: 系
0: 嗱、确实系啊，即系即使你系搭嗰啲全服务航空公司，都有可能会俾啲空乘人员系卡住你嗰个廿寸行李箧唔俾你上嘅，因为你超标咁样，嗱呢个就系一个最常见嘅俾人卡嘅一个原因啦，系、因为市面上面咧。絕大多數確實嗰啲夾咧係標住廿寸嘅，佢嗰個廿寸係點計嘅咧？佢嗰個廿寸係計佢個箱體嘅主體嘅，嚇、即係你打開佢、
1: 個框，
0: 佢個框係廿寸，
1: 係
0: 嚇，佢係未計個轆嘅，
1: 哦，
0: 未計個拉杆。佢仲有个侧把手，即系佢可以咁样打侧嚟戚噶嘛？
1: 哦，系啊，
0: 系嘛？咁、然之后有啲包裹，佢会有凸起啊、防撞啊、保护机制啊咁样啊嘛。嗱、你嗰啲杂七杂八加加埋埋咧，吓、就好似我哋之前啦，同大家介绍啊，或者楼盘咁样啦，134方啦，可以得149呢一个嘅。明明系134方，点解可以营造出149方嘅呢一个嘅尺度咧？
1: 诶，所以行李箧咪调翻转咯。你139咧，你其实里面可能得102嘅啫。
0: 系啦，嗱，所以咧，嗱，而家国内啊，嗰啲全服务航空公司咧，如果你真系要带只箧上去飞机嗰度放嘅，长系55 cm， 宽度咧系40 cm，高系20 cm， 呢个咧。就例行準則嚟㗎啦，咁所以各位叔叔阿姨真係，如果呢一排諗住換夾咁計嘅話咧、你買隻夾翻嚟你自己要度一度啦。即係如果你係諗住唔打算辦托運嘅，咁你自己度一度。如果超標嘅話，你自己醒水啦，真係、該退就退啦咁樣啦。嗱，而家有啲再加埋啊，有啲夾咧，佢多咗好多使用功能㗎嘛，
1: 係㗎，
0: 係啊，即係然之後即係佢會多條鏈嘅，都會有，以前都會有，即係多一條鏈啊，你拉開嗰條鏈佢就會再漲啲，可以裝多啲嘢啊。
1: 系
0: 嘛，咁啊，即系当啊，然之后咧又咩外置 USB 啊，吓、再加埋个辘又话会大啲啊，
1: 哦系啊，
0: 嗰个辘咧就襟用啲啊，冇声嘅，加埋轴承啊之类嗰啲咁嘅，再加埋嗰条好舒适嘅拉杆啦、拉开两米几长啊嗰啲咧，就喺上面可以放几个袋啊，嗱，整体个长宽高咧、已经完全超过晒我哋啱先所讲嘅嗰个什么55×40×20噶啦，吓、唔单止系摆唔入个行李架，即系其实。都好简单，啱先阿嘉希都讲啦，你去到嗰个柜台嗰度，你应该系执唔到入去个铁架嗰度啦，咁
1: 系啊，执唔到
0: 啊，咁然之后咧，亦都会存在呢个安全隐患嘅，咁所以咧，各位叔叔阿姨都系嗰句啦，如果呢一排。买新箧嘅话咧、你自己谂过度过，你度啱嗰个55×40×20嘅嗰个数据嘅话咧，咁起码唔会话令到自己话真系人在呢一个嘅航站楼里边、都会搞到咧就即系滚水淥脚啊，
1: 系啊，即系最紧要就要记住，你度尺寸嘅时候一定要连碌度。连把手度，
0: 冇错啦！你咁样立到个数据先至系真实嘅咁样啦吓。嗱，咁再加埋咧，其实而家好多嗰啲低成本啊，嗰啲廉航啊咁样啦。保守嚟计啊，你14寸以内嗰啲好迷你嘅嗰啲箧仔，即系类似我屋企人咧，就之前抽假啦，去北京嗰度玩啊，唔带我玩啦。
1: 系，
0: 然之后咧食一餐唔知咩烤鸭定乜鬼嘢咧，吓佢就送咗只箧嘅。
1: 系。
0: 嗰隻就應該係14寸迷你夾啦，咁樣嗰隻夾咧，老老實實嗰啲14寸迷你夾咧，應該係唔可以去旅遊嘅，係俾我哋去出 show 嘅啫，老老實實放 方健西装基本上就已经满噶。
1: 如果真系一般你搭廉航嘅话咧，真系为咗可以悭翻嗰啲行李费嘅话咧，好多人可能都系会孭个包就算噶啦，即系你好少真系拖个夹嘅。
0: 系咁再加埋咧，即系因为可能大家啦买飞嘅时候咧，买嗰啲廉航飞啊，你冇睇到佢嗰个购票界面有啲说明嘅。
1: 哦，哇！你真系要睇清楚，特别系廉航咧，佢嗰、那个即系。行李嘅收费说明啊，特别冗长噶，但系你真系要小心睇。
0: 系啦，豆豉咁大粒嘅字咁样啦，吓有成两百几页咁样，你睇晒佢。
1: 要睇晒佢。
0: 你费事你自己即系话你带住个廿寸夹，咁然之后你去到机场先发。

0: 觉咧同啲规则不符嘅话咧，你自己又扯火。
1: 系啊，之前咪即系网上虽然话系段子啦，但系着实系真系有发生过类似嘅情况咧，就系即系我之前都有个朋友嘅，咁、就系坐廉航啦，咁佢咧就又系唔醒水啦，咁啊攞咗个袋，咁嗰个袋咧佢系超重咗嘅，
0: 我超重，
1: 系啦，超重咗，咁、然后咧咁就要额外收取行李费啦，咁佢又唔想俾呢个咁贵嘅钱，
0: 咁点算咧？
1: 佢就打开个袋，将里面啲衫着晒上山，
0: 着晒上山咁样啦吓，我里边着住两件羽绒，放咗两件羽绒啫，咁样系啊，
1: 着晒上身就成只种咁样坐飞机，即系虽然咧我哋嘅目的地咧去东南亚嘅，但系都没有办法，即系可以用咁样嘅方法，咁但系其实都。好折腾嘅，即系成个过程。
0: 冇错，即系所以咧，就除咗系嗰只夹嘅嗰个尺寸，我哋啱先标清楚之外咧，
1: 重量，
0: 重量，重量呢个亦都系某程度上系几虾人嘅一件事嚟嘅。即系你可能系自己屋企嘅时候称好晒，咁啱发觉你屋企嗰个称系
1: 又唔啱啊嘛，
0: 啱嘅。
1: 系真系，所以话你系上飞机之前咧，喺机场咧都要称一称。
0: 冇错啦，嗱，反正咧就而家国内嗰啲航空公司啦，佢随身携带嘅嗰啲行李啊，单件嘅重量咧，大概都系5kg 到8kg 以内啦。
1: 系
0: 啊，应该即系，反正大家唔好塞到咁满咯，就系话。
1: 又或者如果你真系着晒行李多嘅话咧，你又比较多人陪你一齐出行，大家远一下，
0: 分摊一下咁样咯，就睇下啲团友好唔好人士啦，咁样。咁反正咧就即系都有少少咧温馨提示嘅，即系点样系正确咁样去携带呢个行李箱啊，避免咧就俾人拦住疑似安检啊，走礼计噶啦嘛咁样。嗱，首先大家买票嘅时候咧，就要睇一睇个行李嘅条款，落单嘅页面嗰度咧，你望清楚嗰个行李政策。几多字你同我望晒佢，你区分翻包含免费登机箱，紧含随身小包，又或者系含免费托运呢三类，通常都系呢三类噶啦。咁如果你系买特价飞嘅话，就更加要重点留意翻佢究竟有冇免费携带行李箱呢家嘢，定系话恒定一定要你俾托运费咁样啦，你自己去斟酌下咯。
1: 同埋要睇清楚究竟系佢俾你随身带几多件啦，跟住每件几重啦，全部都要睇清楚。
0: 冇错啦，咁然之后咧就自己啱先讲过啦，你度一度嗰个夹。要连杆、连侧带、连呢一个嘅辘咁样去度啱嗰个尺寸，咁就一定冇事啦吓。咁当然，现场就算俾空乘人员即系拦一拦咧，唔使惊吓。即系如果你系即系可能超重啊，超大啊，又或者个航班行李架满晒啊，咁反正工作人员唔系话佢。即系点讲咧？立坏心肠去拦你嘅，佢系会帮你噶，你又听从翻啦工作人员嘅建议，就办嗰个行李托运咁啊，系噶啦
1: 吓。再唔系快递得嘅。
0: 哦，咁又啱，系啊，你都可以搞快递咁样，反正时间允许嘅情况底下咧，就可以对比下嗰啲行李托运费用啊，同埋快递费用嘅差异啊，你拣翻个悭钱啲嘅模式咁就 OK 啦。咁如果你买嘅嗰啲差异化航空公司嘅特价飞咧，就尽量即系如果大家系一支公去玩咁啊，即系都有嘅。我同你有一个共同嘅同事。
1: 系
0: 佢好中意搞埋晒嘅咧，咩机票盲盒啊嗰啲咁嘅嘢嘅，系啊吓咁啊，得闲冇事咧都
1: 刺激咁，
0: 系啊孭个背包啊，一个小型嘅嗰啲即系手环袋啊咁样，咁就悭翻好多嗰啲托运啊补购行李额啊嗰啲咁嘅麻烦噶啦吓，咁反正就即系大家对应翻自己买边间航空公司嘅机票啊行程啊，预先咧就即系未雨绸缪做好晒咧一切嘅规划，咁样嘅话咧就可以放心出行啦。

0: 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子豪就教各位叔叔阿姨啊，煲翻啲而家啱饮嘅汤水嚟饮下噃。嗱，呢一只汤水咧，可能真系我哋老广先识嘅。夏天煲汤加只苹果，真系清甜润燥啊！而好多外地朋友拗晒头啦，喂，点解我哋啲老广煲汤硬系中意放苹果嘅咧？在大多数人眼中啊，苹果呢只是随手生食的普通水果啫。但在我哋资深老广的心目当中呢，苹果就是夏天最补壮的汤料啦。苹果呢不寒不燥啊，自带天然的清甜，唔使落糖呢都可以煲出一煲回甘十足的靓汤吧。咁喺夏天呢，湿热闷热，出汗多，口又干，暴晒燥热，挨夜上火，脾胃闷滞冇胃口，呢啲情况又唔想饮凉茶，咁整返碗苹果汤就可以轻松舒缓下啦。嗱，点解广东人咁鍾意煲汤落苹果呢？有几个原因嘅。首先呢，苹果佢性质温和，一年四季都可以煲啖苹果水饮下嘅，唔寒凉，唔伤脾胃，全家适配。咁另外喺苹果汤里面落啲药材，用苹果嘅果香呢又可以中和返药材嘅苦味喎，清甜冇药味，細路仔更加鍾意饮啦，仲好主动饮添。第三，煲苹果汤呢唔使嘥咁长时间慢慢煲啊，低嘌呤更加健康。咁呢一方面呢就真係完胜我哋传统老火汤嘅。最后一点，润肺润燥健脾去湿多功效，精准适配我哋广东嘅湿热体质呢。好啦，讲咗咁多苹果汤嘅好处啊，今日呢就同大家介绍花款家常嘅苹果靓汤，伸手去煲都零失败㗎，就係呢一个啦。羊肚菌苹果山药汤，功效呢健脾开胃，增强气息。

老少皆宜吧。材料方面呢，要准备苹果一隻，羊肚菌呢6到8朵，铁棍淮山一段，瘦肉适量，同埋姜片两片。咁夏天好闷焗嘛，各位街坊脾虚胃口差，食饭冇离闻味，細路仔揀飲擇食，气虚面色差，周身攰奶奶冇精神呢，就啱飲呢隻汤啦。菌香浓郁，清甜回甘，鲜而不腻。夏天冇胃口嘅话呢，必须要煲呢隻汤水嚟飲下啦。咁煲苹果汤嘅整法呢，基本上係一致嘅，非常之简单。首先啲瘦肉呢要焯水，整走啲浮沫佢去去腥，然之后攞温水呢洗干净啲瘦肉备用。再跟住将所有嘅食材冚唪唥散放喺个炖盅入面煲佢1个钟头，咁就搞正啦。最后飲嗰时呢落适量嘅盐调味，咁就更加正豆喎。嗱，夏日炎炎，唔使煲老火汤嘅，整翻啖苹果水饮下就更加适合啦，口感清清甜甜。呢、这个亦都系老广嘅夏日养生智慧噃，唔使猛咁饮凉茶，亦都唔需要猛补燥热汤，一碗清甜温润嘅苹果靓汤，温柔化解成个夏天嘅湿热、虚火同埋疲惫。各位叔叔阿姨，感兴趣嘅话，不妨转头落街市咧备齐料，今晚煲翻啖苹果水饮下咧。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30。
1: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顺心伴，朝朝精选。
8: 李顺德，你一定记得那碗双皮奶，滑捋捋，甜丝丝。食过清辉园的双皮奶酥呢，就更加是一食难忘了。于是乎，很多朋友想复刻，去超市买各种的双皮奶味的饼干啊、酥点啊，但是咬一啖就后悔了，根本就不是那隻味，一不是太甜，一不是太硬，一不是根本食不到奶味。自己也都试过做啊，买了水牛奶，查了教程，整了成日还是不对路。不是火候过了，就是酥皮不酥啊。各种想食但食不到的感觉我都明白。今日开始不需要再有遗憾啦。嗱，如果你食过清辉园的双皮奶酥，你就知道呢一样美食是由顺德清辉园饼家的点心大师伍湛奇师傅团队用了整整8年时间，将那碗令人念念不忘的双皮奶呢变成的双皮奶酥。它不是双皮奶味的饼干，而是真正将双皮奶包入去的酥饼，用真正的顺德水牛奶，按照传统双皮奶的配方调成奶香浓郁的软馅，水油皮、油酥全手工包制，低温慢烤，不上火不抢味。吃过的朋友有同样的感受，一啖咬下去，那个酥化就好像雪花一样，轻轻一掂就在你嘴里面化开了。跟住双皮奶嗰种奶香、蛋香、甜而不漏嘅味道，一层一层咁涌上嚟，好食到你身边啲朋友都会争住食啊！嗱，大家想要翻屋企复刻翻呢一款双皮奶酥嘅酥化咧，咁用烤箱咧，第一步就系要先打开外包装，烤箱咧仲要预热150度，到达温度之后咧，放入酥饼烤25分钟，马上出炉就做到呢一个香甜软糯嘅口感，仲有一口酥化，用电饭煲自己都可以翻屋企整噶。
7: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9: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早晨，我是佩英，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
1: 顺德中考将会在明日开考，考到今个星期四。在这里提前祝广大的考生考试顺利，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
2: 落嚟关注天气方面，气象台预计中考期间咧，顺德高温伴雷雨嘅，气温明显上升，天气趋于炎热，午间天气较热嘅，提醒各位要做好防暑降温嘅措施。另外，亦都需要注意防范咧局地强降水、短时大风以及系雷电对于考试嘅影响。
1: 睇翻顺德今日嘅天气情况先，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到95%，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
2: 开始我哋今日嘅顺德早晨，睇睇接住落嚟将会有边一啲嘅内容。

0: 顺德中考听日开考，中考期间顺德35个考点周边道路有交通管制。
1: 广中医顺德医院红岗院区门诊全面启用。
0: 顺德东部组团举办专场招聘会，千江纳才，赋能就业发展。
1: 第八届黄龙村木伦冬瓜文化嘉年华热闹启幕。
0: 积山空间启幕，加百年蚕场换新，轮胶崛起湾区文化新地标。
1: 广东托育券最高减免2000元，顺德24家托育机构可以使用。
0: 顺德乐松龙舟队夺得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金杯冠军。
2: 九零一报道。
1: 2026年中考将会喺听日开考，考到7月2号。顺德区一共设置35个考点，为咗营造一个畅通、安全、安静嘅考试环境，中考期间，公安交管部门将会对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计划。途经考点周边道路嘅时候，请积极配合现场执勤人员指挥，揿鸣喇叭，共同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嘅考试环境。
0: 2026年高考招生公益咨询会前日在顺德一中举办，活动现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超80所国内外知名高校悉数到场，同时涵盖综合类、理工类、人文类等多元特色院校，全方位适配不同学子的升学诉求。
1: 顺德职业技术大学2026年全校招生咨询大会前日举行，5000多名考生同家长从各地来到顺德，40000多人次通过直播镜头线上参会，云游顺职大。
0: 咨询点前，学院负责人、专业负责人、教师、优秀毕业生等悉数驻场，为考生以及系家长深度解释学校12个本科招生专业、43个专科招生专业嘅办学情况同招生政策。
1: 今年顺职大获批新增8个本科专业，开设嘅本科专业总数达到14个，本科招生计划迎嚟大幅扩容，总规模达到690人，系旧年嘅2.3倍。其中面向广东省内招生633人，面向省外招生57人。
0: 在专业布局上，顺职大紧跟区域产业发展步伐，将专业建在产业链上。12个本科招生专业全面覆盖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创意设计等关键领域，精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需求。
1: 第八届黄龙木伦冬瓜文化嘉年华过去这个周末在北滘镇黄龙村生态绿地举办，顺德区委副书记孙丽、顺德区副区长、北滘镇党委书记黄德华出席活动启动仪式。在活动现场，冬瓜厨艺大赛火热开赛，村民同亲子家庭大展创意，将朴实的冬瓜化作各式消暑美味菜品，花式解锁冬瓜的多样食法，令饮食文化在实践中传承延续。
0: 除了美食比拼，现场趣味龙舟拔河亦都是活力满满，特色市集吃喝玩乐应有尽有，乡土烟火气息扑面而来，令到每一位来到的市民游客都可以沉浸式感受和美乡村的热闹氛围。
1: 启动仪式上还举行了黄龙好街坊好伦理、2026年黄龙文化宣传推广大使、第二届最美黄龙人等奖项的颁奖仪式，通过树立基层德智榜样、弘扬乡善乡美的文明风尚，夯实乡村治理人民根基。
0: 昨晚第八届黄龙木伦冬瓜文化嘉年华的重头戏白玉冬瓜宴如约开席，村民朋友和四方食客齐聚一堂，在烟火升腾之间解锁花式的吃瓜方式，共赴一场鲜润爽口的舌尖盛宴。黄龙村冬瓜种植历史底蕴深厚，民间素有碧江出席鸡、黄龙出个瓜的美誉。
1: 自从2018年首届活动举办以来，黄龙村冬瓜文化嘉年华已经成功走过八载春秋，多年来累计吸引超过10万人次打卡参与，成功催生了11个本地社群组织，令冬瓜 IP 逐渐沉淀成为黄龙村的木伦文化标识。
0: 顺德区七个民主党派近日分别召开换届大会，完成换届工作。接住落嚟，各民主党派新一届领导班子将团结带领全区广大成员，为顺德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同力量。
1: 根据了解，顺德各民主党派现有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104人，带领全体成员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人民经济、制造业当家、百千万工程等中心工作，深耕调研建言。五年来累计提交人大建议、政协提案717篇，报送社情民意信息1126篇，各级政协同民主党派采用382篇，为党委政府精准施策提供有益参考。
0: 顺德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梁伟佩表示，过去五年，顺德区各民主党派围绕培育新质生产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重点工作积极建言献策，扎实推进各项民主监督，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社会公益服务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1: 梁伟佩要求接住落嚟，全体民主党派成员要继续发挥界别优势，聚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城乡区域协调、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人民经济融合等重点领域深耕细作，形成更多高质量建言成果。要加强自身建设，在履职尽责中提升能力。
0: 顺德区委组织部区人才工作局上个星期五联合区经促局、区委党校分上午下午举办两场人工智能专题学习活动，特别邀请清华大学顶尖 AI 专家孙富春教授前来授课，政企学界齐聚一堂，共探具新智能发展新路径，为顺德制造业智能化升级明晰了发展方向。
1: 专题沙龙现场，银星智能、新宝电器、小鸿电器、海利机器人等企业负责人围绕家电产业服务机器人场景落地、具新智能研发周期等产业痛点踊跃发问。孙富春教授结合前沿实验室成果和国内制造产业现状逐一细致解答，双方围绕技术转化、产业协同展开多轮深度探讨，碰撞出诸多产业发展新思路。
0: 当日下午，顺丰学堂暨干部履职通识教育大讲堂在区政府开讲，讲座主题是人工智能驱动社会各域的范式革命，全区各机关单位、区管企业、行业协会负责人到场学习。
1: 孙富春表示，顺德有条件依托家电、机器人双产业优势，抢占具新智能先机，提升本地产业的竞争力，引领国内家电智能化升级。
0: 顺丰论道顺德区政协委员建言之政座谈会近日在艺华园举行，区政协委员、相关职能部门以及系典型项目代表等齐聚一堂，实地参观艺华园，并围绕救稳新生、共探城市物业活化美化新路径展开了交流研讨。
1: 在座谈会上，区农业农村局乡村建设股股长钟两勤首先介绍了全区闲置物业活化现状。目前全区大约有 1.5 万间闲置屋、1400几宗闲置物业。农业农村局已经出台闲置屋盘活工作方案和村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涌现了大梁升平、勒流黄连、落松大墩等试点，并发动社会力量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广花开巷里美丽庭院线路超过30条。未来区农业农村局将会持续完善闲置屋、闲置物业盘活机制，同时探索制定集体建设用地交易指引等，孵化更多成功模式。
0: 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陈小玲博士是介绍了城区老旧物业活化的推进情况，在政策和资金层面，顺德已经获批上级资金超过12亿元，出台既有房屋改造审批豁免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改造门槛。他指出，当前仍然面临住运营难题，部分村居以及是业主对于活化利用的长远价值认识不足，下一步将会重点推动修缮和运营同步谋划，激发产权人自主更新的积极性，加强文旅融合发展，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打造更多具有顺德特色的文旅示范片区。

0: 区政协委员、伦教拥有实验学校高级教师司徒华认为，老旧物业活化应该坚持修旧如旧、精修改造，守住原汁原味。伦教渔人码头六七八文化街的改造就是成功范例。他建议为每一栋老建筑建立专属档案，搭建伦教本土数字化文字素材库，并将活化成果和学校研学结合，形成美育研学路线。
1: 区政协委员、广东顺建规划建设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交通研究所主任黄业宝建议，政府部门应该在报建环节适当地松绑，针对短期改造项目出台临时性政策，解决报建许可、规划许可等前瞻问题，引入市场资金。
0: 黄业宝以苏州狮子林夜游项目为例，讲明了活跃资本可以有效带动项目，吸引消费。他表示，有文化底蕴的建筑更具吸引力，文化根脉是历史活化项目最重要的支撑。
2: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7:46。
4: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农行信用卡为生活，持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一次优惠的，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6: 901交通消息。
1: 早晨7:46，一起来关注一下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南国西路新涌大桥路段往大良方向现时慢紧。再次提提你，南国西路新涌大桥路段往大良方向现时有咪咪。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大良德胜西路、南国西路口至南下南路段双方向呢会分阶段违闭施工。咁期间途经嘅车辆请按照现场嘅标志标线指示通行，或者系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会去到8月份噶，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之间相互之照。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6: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5: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加国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二一茄子。
1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

0: 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6月30号，顺德区司法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司法工作，特别是顺德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公正便民服务、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律师管理以及社区矫正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2: 我是顺德区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彭劇健，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2026年佛山市智能环卫推进暨场景应用展示会近日在顺德北滘举行。在北滘依托物业城市治理基础，当地正搭建空中巡查、路面清扫、河道保洁三维作业体系，形成问题自动预警平台智能派摊，全程闭环整改的数字化流程。这个探索有效提升了主次干道、滨河岸线、公园步道等不同场景的保洁质效，为全区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实施路径。
2: 除了北滘之外，各镇街亦都因地制宜打造智能环卫场景，其中大良率先实践物业城市模式，积累全域治理经验，勒流引入智能巡查设备和感应垃圾桶，令市容管控精准高效。陈村构建大型车辆普数加小型设备精数加人工巡回补数的立体化作业，巧妙破解背街小巷的保洁盲区。
1: 从大良物业城市的精细管理，到陈村人机共数的立体作业，再到北滘、勒流等镇街的智能环卫应用，顺德正在推动环卫保洁从一把扫帚向 AI 大脑叠送。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投入智能装备245台，无人作业覆盖面积达到63万平方米，一个以科技赋能城市治理的顺德样本正加速成型。
2: 岭南潮品顺德第二届顺德城市文化艺术季重点品牌活动相约顺德艺路同行2025美术书法创作加文旅进村居探营活动，2025至2026书画艺术赋能村域经济活动成果展开幕式，以及是成果策首发式，昨日在顺德区文化馆举行。
1: 自2025年10月启动到2026年5月收官，相约顺德艺路同行系列活动累计组织艺术家下乡探营采风10多场次，发动省、市、区级书画家、美术协会、美协会员以及系文创的创作者1100多人次参与，深入走访古祠堂、豪学屋、桑基鱼塘以及系工业遗存，创作出反映顺德自然生态、人民底蕴和乡村振兴成果的美术、书法，还有系文学作品500多件。
2: 今次成果展精选展出相约顺德艺路同行全系列采风创作中的精品力作100多幅，将会持续展出到7月26日，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1: 2026年顺德区文化馆免费开放品牌活动，我们的艺术殿堂全民艺术普及春季综艺成果商演展演前晚在顺德演艺中心举办，展演以春华、夏翠、秋实、

0: 戏剧品牌凤鸣少年剧团，创新构建基础普及艺术实践，特色培育品牌塑造，亲子共育五位一体的协同育人体系。
1: 演出尾声，主办方正式推出2026秋季艺术培训班，课程将会在9月开课，设置少儿、成人、艺术团三大板块，同步推出双重惠民福利。市民可以关注顺德文艺官方平台进行报名。
0: 体重管理不单只是秤上边的数字变化，而是一场关乎全民健康的系统性工程。过去这个周末，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与专科建设会议暨凤城医道体重管理专题会在顺德举行。会议旨在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以及国家体重管理年工作部署，推动体重管理从单一减重向健康结果导向的全周期管理转型升级。
1: 据了解，南方医科大学第八附属医院、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体重管理中心依托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内分泌与代谢科牵头打造，是全国首批国家体重管理中心建设研究项目单位。中心打破传统专科壁垒，整合营养、康复、胃肠外科、中医以及系心理等15个学科资源，构建了一站式全生命周期肥胖代谢疾病诊疗体系。
0: 从今年2月试运营以来，中心已经服务近800名的减重患者，超过70%患者首个月的减重超过 5%， 超过90%患者三个月减重超过 10%。
1: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红岗园区门诊楼寻日起全面启用，全院常规门诊业务统一迁至红岗园区开展，进一步优化医疗服务布局，升级就医诊疗环境，提升区域中医药诊疗服务能力，切实满足广大市民多层次的就医需求。
0: 另外，顺丰园区也即是旧园区保留急诊和部分的专科门诊和全部住院病区，医院开通新旧园区免费接驳班车，定时双向往返通行，有效减少往返出行不便，为群众就医提供便利。市民可以合理规划就诊路线，提前线上预约，核对专家出诊的园区，避免误诊延误了诊疗。
1: 医院亦都提醒，顺丰园区亦即是旧园区急诊科24小时开放，胸痛、卒中、创伤等急危重症患者请务必前往顺丰园区，亦即是旧园区，可以随时开展急救手术以及系介入治疗。如果因为急危重症到红岗园区，亦即是新园区，医院将会安排专车紧急运转至顺丰园区旧园区，但是运转过程当中可能会影响救治的时候，请患者务必提前规划路线。
0: 目前顺德的304、313、378这三条公交线路已经优化调整直达新园区，覆盖医院不同的出入口，满足不同方位市民的出行需求。红岗园区亦即是新园区配备了2000个地下停车位，5次地面停车位，试运营和开业初期前来就诊的市民可以享受免费停车服务。
1: 具体出诊时间以及是相关信息，请关注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小程序，以挂号系统出诊信息为准。
0: 2026年全省惠民托育券发放活动近日在全省21个地市同步启动，顺德24家托育机构参与活动，为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减轻托育负担，入托费用最高可以减免2000元。机构涵盖托育一体化园区、专业早教托育中心等多种服务载体，覆盖大良、北滘、乐松、龙岗、容桂、君安等多个镇街，方便各镇街家长就近享受补贴福利。
1: 据了解，今次托育券申领周期从启动日起持续到8月31号，凡是家庭当中有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都可以通过月健通微信小程序一站式办理相关业务，家长只需要进入小程序内入面的智慧托育专区，按照页面的指引就可以完成托育券的申领，适用机构查询、线上核销等全部操作。 全程线上办理。